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4日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接受了本台 NHK 的专访。鉴于美方应日方要求于7月31日实施联合市场干预，以阻止日元在外汇市场上的历史性贬值趋势，贝森特就美方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表示，这对于两国合作来说具有象征性意义。关于如何全面扭转日元贬值趋势的问题，贝森特表示有必要确认日本的政策得以切实实施。如果能源价格恢复稳定，日元过度贬值的问题得到解决，那么物价也会由升转降，日本经济和日元也能进入良性循环。鉴于日美两国的利率差被指是导致日元贬值的一大原因，记者问日本银行是否应该在下次会议上决定进一步加息。对此，贝森特并没有谈及具体的政策方向。仅表示相信日本银行的植田和男总裁会采取最有利于日本经济的措施。此前，贝森特一直担心日元贬值、日本国债遭到抛售而导致的日本长期利率飙升会对美国长期利率等造成负面影响。贝森特在本次采访中表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日本国债一直是全球利率的一大锚点。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日本国债正在逐步丧失这一作用，那么将对市场造成负面影响，引发市场混乱。他接着强调，美日两国当局一致认为，日本国债是非常安全、稳健的资产。
1: 关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路透社8月4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军的部分导弹已几乎消耗殆尽。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持续5个多月。路透社4日援引熟悉美军导弹数据情况的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军的地对地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以及此次首次在战斗中被使用的陆基精确打击导弹几乎全部用尽，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也已被使用。有鉴于此，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有可能不得不依赖风险相对较高的有人驾驶飞机进行空袭，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今后军队应急作战态势的担忧。美国白宫副发言人在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美军拥有的弹药数量超过了特朗普总统提出的所有战略目标所需数量，且总统一直在敦促各企业生产更多武器。
0: 路透社8月3日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已通知美国国会，计划关闭包括美国驻名古屋领事馆在内的5个驻外使领馆。报道指出，这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政府组织改革的一部分。路透社3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于上周通知国会，计划关闭位于5个国家的共5个美国使领馆，其中包括美国驻名古屋领事馆。此次计划关闭的机构，除了驻名古屋领事馆外，还有驻格林纳达大使馆，以及驻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的领事馆等。报道指出，这是特朗普政府推动的政府组织改革的一部分。路透社指出，在不与特定地缘政治事件挂钩的前提下，美国关闭多个驻外使领馆的情况实属罕见。在野党民主党等也有意见表示担忧，称美国外交机构的减少可能会给中国和俄罗斯留下扩大影响力的机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接受本台 NHK 的采访时表示，正在致力于确保外交活动高效且有效的开展，为美国人民带来切实成果，但并未明确提及关闭驻名古屋领事馆一事。
1: 8月4日，日本政府召开有关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修订的有识之士会议。考虑到中国对关键矿产实施的出口限制，有与会者呼吁推动相关法治建设以应对经济胁迫。面向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的修订，政府4日召开有识之士会议，就经济安全问题交换了意见。会上，政府方面指出，中国对关键矿产实施出口限制等经济安全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并就推进构建能够遏制将经济武器化的国际经济秩序、加强供应链的方针进行了说明。与会者中有人指出，加强经济安全需要政府和民间企业共担风险，携手合作。还有意见呼吁借鉴欧盟的经验，推动相关法治建设，以应对经济胁迫。
0: 台湾大型半导体公司台积电宣布，为了支援熊本地震灾区的复兴重建工作，将捐赠2亿5000万日元。台积电在熊本县菊阳町设有工厂。该公司于8月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熊本是台积电全球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从而表示今后将根据当地情况和需求继续提供支援。目前，越来越多的台湾企业开始向熊本地震灾区提供支援。运营往返熊本航线的中华航空集团向灾区捐款约4800万日元，并宣布将在8月底前免费向灾区运送救援物资。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天皇陛下一家8月3日通过宫内厅相关人士向此次熊本地震受灾民众表示了慰问。本台经采访相关人士获悉，据信隶属于被美国政府制裁的亚洲最大国际犯罪组织之一的柬埔寨综合企业的干部已被日本遣送美国。此人在日本担任一家公司的代表，7月曾因违反出入国管理法而被日本法院下达简略命令处以罚金。京都府京都市东山区高台寺8月3日晚院内发生火灾，火灾在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约40分钟后基本上被扑灭，寺院有建筑在大火中受损，警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损失程度等情况。为了让更多的海外消费者了解福岛县特产水蜜桃，来自台湾的留学生近日前往位于福岛市的果园拍摄视频，用母语介绍了水蜜桃的果香和甜美的味道。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林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林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

0: 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3: 私
1: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3: 猫
1: 是猫，
3: この猫
1: 是这只猫的意思。
3: 好きです
1: 的
3: 好き
1: 是な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0: 本课要点：
1: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3: 好きです。
1: 如果你喜欢猫，
3: 猫，
1: 那就可以说
3: 猫が好きです。
0: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3: 好きです
1: 的
3: 好き，
1: 喜欢是な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を，要用が。
0: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1: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3: です
1: 省略，不用说
3: 好きです，
1: 只要说
3: 好き
1: 就可以了。
0: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3: 私は。
1: 星星说的是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这只猫。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4: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0: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3: 食べ物
1: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3: 何
1: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3: 何が好きですか？
1: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寿司。
1: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3: J-POP。 J-POP。
1: 好，请回答。
2: J-POP が好きです。
1: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3: 漫画。漫画。
1: 好，请回答。
4: 漫画が好きです。
0: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本当ですね。
3: 本当。
1: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3: 本当
1: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3: 本当ですね，
1: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3: ですね，
1: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本当ですね。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铃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0: 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1: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2: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本当ですね。
2: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
3: ー。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4: 今天的短剧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3: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4: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3: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4: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3: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4: 好，听众朋友，再见。
3: 下期节目见。